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零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二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也是极强的，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技巧处理细腻，演绎又富有情感，这样的歌声让人难以拒绝，温婉悠扬绵长。

其实啊，我们谁都不想发脾气的，赌气呢，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曾有这样的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喜欢说话带刺儿，喜欢爱搭不理。懂得你的人会为你放下架子，而不懂得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和你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悟，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一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1: 有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在关系中一发生事情，我们常常只有一个终极评判标准，就是这样做是你爱我，那样做呢就是你不爱我。那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感知中，关系里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他自己，彻底以自己的感受去评判对方。在这种关系中不被这样的人控制，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心甘情愿地对他好时，就真的为他好，真心想拒绝他时，我们也可以真心拒绝他。当然，如果只有拒绝，那么这个关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请你不要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请学会承担应该承担的一切，不要轻易诉说生活的狼狈，学会面对杂乱无序的现实，也请不要虚度每一天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第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妥协，他让你哭，你就要在坚持当中让自己笑。只要我们能够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苍白。

想要得到别人的喜爱，首先就得让别人快乐。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看似很远，但其实是很近的。那看似很近呢，也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接近。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一个能够给别人幸福的人，他自己一定会收获到幸福。一个能够让别人开心的人，他自己也一定会很开心。付出与收获，给予跟回报，永远都是一对孪生兄弟。关键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吝啬付出，而只想着回报啊。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生很短，我们都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有些事儿如果弄不懂，那就不去懂好了。有些人猜不透，直接就不用去猜了。有些道理想不通，那我们不想了。把不愉快的过往在无人的角落折叠收藏。请你告诉自己，可以不完美，但一定要真实，可以不富有，但是一定要快乐。接下来和杨洋一起来听歌。

个人，往往被沉在天真，在晴天淋湿了身，最后才

飞翔，一起去北方晒一晒太阳，穿越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

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跟所有人说，如果此时此刻不太顺利的话，一定是以后有十倍百倍的好运气在等着你。我们都是被困在当下的时候最痛苦，所以不要太纠结，大步往前走，以后一定会更好。

0: 所有浪费的时间是需要还的，你不能一直纠结于过去的一些烂事，然后让自己在本该享受快乐的日子里后悔，就好像后悔还有用一样。黑夜往往是思绪泛滥的时节，你需要做到的是早睡，然后变好。
1: 他的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艺术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品性陶冶的教育，不是技巧的能事儿。极端来说吧，小孩其实不一定要描画作诗和唱歌，懂得画的情调，诗歌的趣味，而能拿这种情调与趣味来对付自然人生，才是艺术教育的圆满奏效。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如果作为人生起点的场所不让人幸福，我们就无法对社会怀有积极的印象。如果学校是市民社会的小型范本，那么在一些负面情绪当中开始体验学校，真的是不幸的。所以上学时候，你对学校的印象是好的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所以如果跑步对你来说很难的话，不妨有一点散步的习惯吧。我是拜拜，回到音乐当中。

金海心是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的母亲是音乐教授，但跟别的音乐世家不太一样，在他11岁的时候，其实母亲是不愿意让他太早就接受专业演唱训练的，但实在是太热爱唱歌了，金海心呢偷偷地去学了苏芮唱歌。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他偶然间遇到了母亲的学生三宝，当三宝听他说喜欢唱歌时，就主动要求听了一下他录的小样带。听过之后，三宝只说了一句，你应该去唱歌。后来金海心被三宝力荐到索尼唱片，从而开始了歌手生涯。蓝

蓝又是在曲风上没有形成过那种自成一派的特色，所以也就注定了他的音乐不能给听众一个非常特别的好印象。但蓝又是独特的嗓音也让人记忆深刻，温柔中带伤感的声音感染力，他的歌大多都有一种克制而又温暖的感觉，跟他的嗓音相配也总能引起听众共鸣。